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肩周炎的日常防护与舒缓的小技巧。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

0: 院糖尿病区糖尿病院区治胃病科主治中医师张红辉张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张医生，在这个艾灸治疗肩周炎的原理是什么？适合哪一类的患者呢？
1: 嗯，艾灸呢是调理肩周炎最安全也是最普及的方法，适合所有的这种怕冷受凉，寒湿比较重气血虚的肩周炎患者，也是家庭里面首选的一个调理方式。艾灸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艾草的这种温热的火力，然后穿透皮肤表层，直接达到肩膀的深层。一方面呢，可以把堆积在肩膀的这种寒气、湿气一点点的逼出来，另一方面呢，可以温热这种筋脉，加速肩膀气血的流动，把轻微的这种淤堵冲开，同时温补身体气血，改善肩膀营养不足的问题。艾灸呢，最大的优势就是驱寒、温补、疏通三合一，针对肩周炎的怕冷、僵硬、反复酸痛，效果是最好的。不管是初期受凉的肩周炎，还是中老年体虚的肩周炎，都可以长期的坚持艾灸。使用的方法呢，其实也很简单。重点就是艾灸肩膀酸痛的点，肩膀前后两侧，每次呢15到20分钟，然后皮肤呢感觉是微微的发热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烫伤，每天坚持做一次。基本上一周的时间就能得到改善。
0: 那么拔罐刮痧对刮痧对于治疗这个肩周炎是有用吗？适合什么样的症状呢？
1: 拔罐和刮痧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快速的疏通排出表层的这种寒湿，化开浅层的淤血，适合寒湿重、肩膀发沉、酸痛、僵硬、表层呢淤堵比较严重的患者。肩膀拔罐后呢，如果出现黑紫色的这种罐印呢，就说明肩膀堆积的寒气、湿气、淤血很多。罐印呢越黑，然后证明呢淤堵就越严重。等罐印消退后之后呢，肩膀的僵硬酸痛就会基本上得到缓解。刮痧呢可以快速刮开肩膀表层粘连的这种筋脉，疏通表层气血，快速的缓解活动的这种卡顿酸痛的这种问题。但是必须得注意的是，拔罐和刮痧不适合这种气血特别虚弱的老年人，体质差的人，因为这两种方法呢属于是泻法，会消耗身体的这种元气，体虚的人呢做完会感觉浑身乏力。这一类人群呢优先考虑的就是艾灸。同时那个拔罐和刮痧呢，那个拔罐和刮痧完之后的话，毛孔会张开，一定要注意保暖，24小时内基本上不要吹风或者是碰凉水，避免呢再次的着凉。
0: 针灸对于治疗肩周炎的效果怎么样？它适不适合一些重度的患者呢？
1: 针灸是中医调理重度肩周炎见效最快的一种方法，适合这种胳膊严重抬举受限、筋脉粘连、淤血严重堵塞、常年不愈的这种肩周炎患者。很多人害怕针灸，其实针灸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细针刺激肩膀对应的穴位，精准地打通堵塞的气血通道，快速松解粘连僵硬的这种肌肉和筋脉，直接缓解疼痛，解除卡顿。对于轻度的这种肩周炎，艾灸热敷基本上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这种中重度的肩周炎，肩膀粘连严重的，活动严重卡顿的，配合针灸调理才能快速的拉开粘连，恢复肩膀的活动度，比单纯的热敷按摩效果要好很多。
0: 中医推拿按摩为什么能治肩周炎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
1: 推拿按摩呢，这种方法呢大家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核心的作用主要就是松解僵硬的肌肉，然后拉开轻微的粘连，放松筋脉，疏通气血。长期僵硬的肩膀肌肉一直紧绷结节， 手动推拿可以把僵硬结节的肌肉揉开，缓解肌肉的紧张，改善肩膀的卡顿酸痛的问题。做完之后呢，肩膀会瞬间轻松了很多，活动度呢也会变大。但是呢，重度肩周炎粘连特别严重的患者，千万不要暴力的去按摩，强行的掰胳膊。很多人盲目相信大力拉伸能拉开粘连，强行掰扯这个肩膀，很容易造成肩膀的筋脉的拉伤，加重损伤，甚至呢会造成第二次粘连，让病情更严重。推拿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理疗师，轻柔的松解，循循渐进。
0: 中药内服然后外敷调理的肩周炎的优势是啥？
1: 外用的膏药和内服的中药是从根源调理杜绝复发的一种方法，适合反复性的发作常年不愈的肩周炎。外用膏药呢，直接就是贴在我们肩膀患处，药物通过皮肤渗透到肩膀深层，持续的起到一个驱寒祛湿活血通络，软化筋脉，持续疏通淤堵，适合日常居家长期养护和温和，这个方法呢比较温和，也可以持久。内服中药呢是根据个人体质对症配方，体虚的主要就是补气血，受凉的呢就是祛风寒，淤堵的话主要就是淤血湿气重呢，可以吃一些活血化瘀祛湿散寒的一些中药。调理全身的体质，因为肩周炎是体质问题导致的，单纯外治呢只能缓解局部的症状，内服调理体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虚寒湿重的这些问题，让肩周炎不再容易复发。很多肩周炎患者治不好，反反复复，最大的原因就是只治疗不锻炼，不养护。中医讲究的主要是三分治七分养，康复锻炼和日常的养护比治疗更重要。重要的锻炼能拉开粘连，恢复肩膀功能，也可以杜绝复发。
0: 那肩周炎患者他疼的时候能不能动呢？又或者说肩周炎患者他适不适合做这些锻炼呢？
1: 这个呢是所有人最容易踩的一个误区。肩周炎呢绝对不能完全不动，也不能剧烈乱动。很多人肩膀疼就不敢抬手，不敢活动，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结果呢就是肩膀粘连的越来越严重，最后彻底冻住，胳膊完全抬不起来。其实正确的方法呢就是疼痛的急性期剧痛的时候，我们要减少大幅度的这种动作，可以做一些轻柔的缓慢的放松的动作。疼痛缓解之后呢，我们要坚持温和的这种康复锻炼，一点一点拉开粘连的筋脉，疏通气血，恢复我们肩膀的这个灵活性。
0: 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2: FM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肩周炎的日常防护与舒缓的小技巧。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治胃病科主治中医师张红辉张医生。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22773000。那张医生，您给说几个适合肩周炎在家里做的一些康复动作呗？
11: 可以。一般情况下在家里边呢，我们可以先热敷放松，锻炼之前呢，先用热水袋热敷我们的肩膀10分钟，把这个僵硬的肌肉软化，然后气血打通，然后避免锻炼的时候再次拉伤。也是为了后续的做拉伸然后做一个准备。我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前后摆臂，身体微微弯腰，放松肩膀，让双臂呢自然下垂，不用很用力，前后轻轻的然后摆动胳膊，幅度呢是慢慢的从小到大，动作呀也要柔和一些，每次呢2分钟就可以了。这个呢主要是放松我们肩膀僵硬的肌肉，激活我们肩膀的这个气血流动。还有呢就是左右拉伸，爬墙，面对墙壁站立，双手手指轻轻的贴住墙面，一点点的向上慢慢的去攀爬，爬到肩膀轻轻微微的感觉到有酸胀，然后能承受的最高的位置，然后停留3秒钟。如果说疼痛感减轻，我们可以继续再慢慢的往上爬，一天呢，然后反复做20次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呢，千万不要强行的去抬高，循序渐进。如果说拉伸过度的话，也会造成20次的那个损伤。还有就是。后背拉手，双手放在身后，然后食指交叉，轻轻的向上提拉，力度也要柔和一些，感觉到肩膀前侧有这种拉伸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可以了，不要用。

0: 力的去拉伸，一般情况下反复做个15次左右就可以。这个呢是专门改善后背手困难、肩膀后侧粘连的问题。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肩膀环绕，绕环双手自然下垂，肩膀放松，缓慢的顺时针、逆时针画圈转动肩膀，幅度呢也要缓慢均匀。这个呢一次是做10圈，每个胳膊做10圈，它主要就是疏通肩膀全身的这种，疏通肩膀的筋脉，然后改善僵硬卡顿。这个动作呢主要就是属于是无痛的这种锻炼，轻微酸胀是正常的。然后如果说出现剧烈的疼痛的话，就要立马停止。每天坚持做，就可以了。
1: 那我们一般说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就是很多是跟饮食有关的。那肩周炎它和饮食有关吗？需要注意什么？有什么忌口的没有？
0: 肩周炎的饮食呢，核心主要就是补气血，去寒湿、通经络。忌口呢，主要基本上就是寒凉的、生冷的这些食物。推荐呢多吃一些温和滋补、补气血、活血通络的这一类食物，比如说像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牛肉、鸡蛋、豆制品、生姜。生姜呢，我们日常也可以用于泡水、做饭。它有帮助我们身体驱寒暖身的作用，非常适合这种寒湿型的肩周炎人群。坚决少吃的一些食物，主要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像这种冷饮呀、雪糕、海鲜，然后冰水、凉拌菜，这些呢会加重我们身体的寒气、湿气。油腻、甜腻的食品我们也尽量要少吃，它也会加重我们身体的湿气，导致气血的淤堵。辛辣刺激的，尽量避免，因为它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血出现燥热烦乱。
1: 那么日常作息和生活习惯要怎么去调整，才能彻底的杜绝这个肩周炎的复发呢？
0: 想要这种肩周炎不复发呢，然后我们必须要改掉平常的这种不良习惯，然后做好一个日常的养护。我们主要是有5个核心的原则。第一呢，主要就是终身。注意肩膀保暖，不管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永远不让肩膀直接吹空调、吹风，或者睡觉的时候把肩膀盖住。出汗之后呢，不吹风，杜绝这种寒气的入侵，这是杜绝复发的第一个关键。第二呢，就是杜绝久坐不动，久坐办公、看手机，每40分钟起身，我们就要活动一下肩膀。简单的转动啊，或者拉伸，不让肩膀处于一种长期僵硬淤堵的状态。第三呢，就是避免过度的劳累，不要长期单侧肩膀用力，也不要长期搬重物，避免肩膀肌肉的这种劳损，造成这种气血的消耗。第四呢，就是不熬夜养气血。熬夜最耗的就是气血，气血不足是肩周炎的根本病根。长期熬夜，肩膀永远得不到滋养，一定会反反复复复发。每天早晨呢早起，养成这种身体固摄元气的一个作用。第五呢就是适度的运动，健身强体。日常呢多散步，然后拉伸，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提升全身气血的一个循环和抵抗力。身体底子好了，寒气就没有办法入侵了，肩膀自然也就不会再生病了。
1: 其实有一个问题哈，一直大家就是很关注，像这种肩周炎，它会不会就是一辈子呢？就是反反复复的，永远也不能彻底的根治呢？
0: 这个呢，可以明确的给大家说，绝大多数的肩周炎都是可以根治的，不会伴随终身。肩周炎呢，不是像这种股骨头病啊，或者不是绝症，它只是一个气血不通、寒湿堆积，然后筋脉，然后一个粘连、体质虚弱导致的功能性的问题。我们只要做到3点，基本上就可以杜绝它复发。 第一呢，就是

0: 是对症调理，驱寒祛湿，活血通络，补足气血。第二呢，就是坚持锻炼，拉伸，然后肩膀，恢复肩膀的一个灵活性。第三呢，就是一些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做好保暖和养护，然后提升自身的这个体质。一般情况下，坚持1到3周轻度的肩周炎，基本上就可以好。如果说要是重度的肩周炎的话，可以继续，恢复功能，继续锻炼，然后恢复它的功能。当然，也有极少数常年不调理、完全不锻炼，常年受凉劳累、身体极度虚弱的人群，然后会反复的发作。我们只要是科学的去调理，然后坚持养护，肩周炎一般情况下会彻底治好。
1: 那张医生，刚才呢，咱们在聊节目的时候也聊到了几个误区哈，那就是在节目当中，咱俩就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接下来没有时间了哈，咱只有2分钟的时间了，就大概的给大家说一下。那比如第一个误区就是肩膀疼的时候，咱就贴个膏药，吃个止痛药，是不是就不疼了？
0: 这个呢是错的，因为止痛药普通的这种膏药呀，它只是暂时的去缓解你这个疼痛，麻痹神经，然后掩盖这种疼痛。
1: 那么肩周炎是必须要多，就是必须要多忍痛，这个锻炼，越疼越要练，这个是对的吗？
0: 这个是错的，因为过度的忍痛暴力锻炼只能会加重这个拉伸。加重你这个年龄的症状，
1: 那么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保暖这个肩膀呢？
0: 夏天也是肩周炎最干嘛最佳的一个时间，夏天也是最容易受风着凉的一个时间。
1: 那么肩周炎它是小毛病，不用管，熬一熬自己会好，这个是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对吗？
0: 轻度的肩周炎的话，一般情况下通过自己的锻炼，有可能会自愈。但如果说像这种重度的肩周炎的话，我们就要去综合的去治疗、去调理了。
1: 好的，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里呢，请用张医生给我们本期的节目做一个总结，或者说给咱们听众一些建议。
0: 肩周炎呢，本质其实特别简单，体虚呢为本，寒湿为因，淤堵为果，劳损为诱因。中老年人得肩周炎是气血衰退、身体滋养不足导致的，年轻人得肩周炎是受凉、久坐、劳累、不良习惯导致的。中医调理肩周炎的核心逻辑呢，基本上都是统一的，怕冷、受凉的就驱寒、祛湿，淤堵僵硬的就活血通络，身体虚弱的就补养气血，再配合科学温和。和康复锻炼，长期的这种日常养护，就能从根源上解决肩周炎的问题，彻底摆脱肩周疼痛、僵硬、活动受限的困扰，杜绝它的复发。
1: 好的，那个张医生呢，也是从发病的原因、高发人群、中医的调理治疗、日常的康复锻炼以及不同症状对症调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那非常感谢张医生精彩细致的讲解，愿大家呢重视肩周的养护，规避劳损伤痛，拥有健康的体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寒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空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的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

0: 雷阵雨或阵雨，雨水充沛，而且呢这个体感湿凉。今天下午的阵风局地可达八级以上。今天夜间东部一带清河、南宫、新河、广宗、威县仍然有分散性雷雨，之后呢这个降雨逐渐结束，天空呢慢慢放晴。11号到12号白天风势较缓，13号下午又将迎来雷阵雨，并且呢伴有6到8级的阵风。13号夜间东南部清河、临溪有雷阵雨。14号白天至16号白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大。那么未来一周呢，这个降雨比较分散，局部是伴有一个大风的天气。降雨时外出呢，请您尽量绕开容易积水的路段。雨停之后，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气温起伏明显，容易诱发感冒或者关节不适。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日常的养护。那么未来一周呢，这个整体气温啊呈上升趋势，但是中间会有一个小幅的波动。今天呢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之后呢温度会逐步回升。到了12号天气放晴，气温进一步攀升至35到37摄氏度，炎热感明显，达未来一周这个最高气温的一个峰值。那么13号到14号均有降雨影响，气温呢会略有回落，最高是32到35摄氏度，湿热感比较明显。到了15号，气温进一步降低，16号稍有回弹，升温至30到32摄氏度。所以说，这个12号到14号的时候，气温是偏高的，大家外出呢一定做好全方位的防晒防暑工作，及时补充温水，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剧烈运动。那么这个气温呢骤升骤降，冷热交替，也很容易引发感冒、着凉等不适。老人、小孩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重点做好保暖防护。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 2277111。

0: 幺，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6月9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结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全省413个考点严格管理，规范组考，近10万名考试工作人员恪尽职守，秉公执考，同筑考试安全防线，共守公平公正底线，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工作目标。那么今天开始呢，将进入高考评卷的阶段，所有的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高考成绩预计在6月25号左右公布。届时呢，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等官方渠道来查询本人成绩。那么在这儿呢，省教育考试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各个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系统登录密码等关键的信息，谨防信息泄露，要提高警惕，明辨谣言，从正规渠道来了解招考的政策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好的，继续来关注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比赛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那么这个赛事的具体路线跟大家来说一下，男子公路组、女子公路组、男子骑友组、女子骑友组比赛路线是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东行，到信德路口转顺向东行，东华路顺向南行，七里河北健身绿道西行，全部桥下通过，到滨江路顺向北行，至行州大街顺向东行，开源路口转逆向东行，再到邢台市金融中心为终点，全程呢大约是41公里。那么驻华使节组的比赛路线是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东行，到新德路口转顺向东行，再到东华路顺向南行，全北大街顺向西行，湘湖公园南门进入这个湘湖公园北门啊，到终点，全程呢大约是10公里。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赛前赛后道路施工管制情况。6月12号早上8点到6月14号晚上的7点，行州大街西行机动车道同林路至全城礼堂西侧松柏路路段，因比赛起终点主席台和拱门搭建以及拆除施工，实施呢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6月14号赛事当天道路管制情况，首先呢，早上的6点到8点半，行州大街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口是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6点30分到9点，东华路行州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南行道路来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6点30分到9点，全北大街永安路至东华路路段双向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早上的7点到9点30分，七里河北健身绿道东华路至滨江路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点10分到10点10分，滨江路七里河大桥至行州大街路段北行机动车道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点20分到10点30分，行州大街滨江路至开源路路段东行机动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点30分到10点40分，行州大街开源路至世纪名都小区口西行机动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交通管制期间，出入主城区可以通行的道路，北侧经新华北路行州大街桥可以双向通行，西侧百泉大道经滨江路桥可以双向通行，南侧的这个钢铁路、守敬路、新华路、开源路、长安路以及永安路是双向通行的，东侧的龙岗大街、七里河南观光路可以双向通行。
那么在交通管制时间路段内呢，除了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持赛道通行证的车辆之外，其他车辆和行人是禁止进入赛道通行的。赛道交通管制之前，赛道内停放的车辆需要自行提前驶离。那么观赛的群众啊，需要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服从执勤人员的指挥，一律在赛道外文明观赛，看管好自家的宠物，避免影响赛事的安全和秩序。那么交通管制解除的具体时间呢，可能会因赛事的微调而进行调整。那么这个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哈，对交通管制带来的不便给予理解。那么赛事当天，也就是14号，需要参加考试、就医、生产、办事等活动的群众呢，请您根据管制时间和路线提前进出管制道路，合理的来规划行程。赛事期间呢，执行紧急任务的保障车辆、特种车辆，或者因特殊情况需要紧急横穿赛道的，请联系现场的执勤民警，并且服从指挥。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的来拨打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值班电话0319-3278-030。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

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好闻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会忘记的。可是，偏偏忘记的那一刻，却什么都记得。
1: 我对自己说了好几

0: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服务我自己，不知失败是为叹息，有时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失去，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我只勇气，我就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们的肯定，我打个呼吸，失去跟失去达到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健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赢过我自己，因为再多的对手其实也只是练习，我不会放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

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哇！大鱼啊！啱大鱼啫，喂！哎，
1: 熟晒，
0: 唔知留到几时添？
1: 系啦系啦。
0: 首先，
1: 拜拜。

0: 洗冲啊冲啊，都得我呢个老公公啊，今晚女走紧老公啊，我个仔要翻工啊，
1: 八头翁啊，老翁翻乜嘢阿风？
2: 明明简简单单，却会兜兜转转，心中偏偏反反复复，更会奔奔波波风雨中。
3: 短叹长者得快乐时且快乐些，
2: 只看我你会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

0: 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

0: 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行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

0: 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联队铁血忠魂。

0: 斗志无门，令武民战战，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

0: 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行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找你，在时过境迁之后，没有过往，没有保留，我想找你。

在秋天落叶之后，在冬至夜晚下雪的街头。

0: 之前。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0: 105.6
1: FM 89.6
0: 星海经济声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1: FM 89.6
0: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讲好检查故事，传播法治声音，弘扬法治正能量。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检查之声。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普法栏目检察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湘都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

0: 察部检察官张素清，为大家详细解读基层检察院行政检察的相关职能。张检察官您好，欢迎您做客本期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素清。
0: 很多听众朋友对行政检察工作是比较陌生的，张检察官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基层检察院行政检察的核心定位和主要职能呢？
1: 好的，基层检察院行政检察职能核心是一手托两家，监督法院行政诉讼、公正司法，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属于四大检察之一。所谓四大检察，就是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今天主要介绍行政检察的职能，其核心职能就是行政诉讼监督，也可以称为诉讼内监督。第一是生效裁判调解书监督，对法院已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出再审检查建议，或者是提请上级院进行抗诉。第二是审判程序监督，监督行政审判中审判人员违法、程序违法行为，比如超期、回避不当、剥夺诉前等，向法院发出检查建议。第三是行政执行与非诉执行监督，监督法院行政裁判执行违法，监督行政非诉执行的受理、审查、裁定、执行违法。
0: 嗯，了解了，这是核心的诉讼内监督职能。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职能呢？
1: 二是诉讼外的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不作为、乱作为，比如违法征收、违法处罚、不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发出检查建议，督促其纠正。第三是行刑反向衔接，这是我们近年来的一项新的职能。检察院对涉嫌犯罪案件作出不起诉后，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向相关行政机关，比如市场监管、税务、环保等，提出检查意见，确保不行不罚得到纠正。第四是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就是在监督的同时综合运用听证、调解、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等方式，推动官民矛盾彻底解决，减少程序空转。第五就是参与社会治理，针对普遍性问题发类案检查建议，以及开展法治宣传，引导群众依法维权。
0: 好的，非常全面。听完这五大职能啊，相信大家对行政检察工作有了清晰的认知。那张检察官，如果说咱们普通群众在行政诉讼中遇到问题有诉求，该通过哪些正规渠道向咱们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来申请监督求助呢？
1: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求助无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一申请，这是河北检察机关推出的线上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申请平台，可以在上面直接提交监督申请。当然还有传统渠道，电话是12309，网络和微信公众号都是12309中国检察网，还可以直接到各地的检察院的12309接待大厅直接寻求帮助。
0: 好的，这些渠道确实十分的便民多样化。我们了解到啊，咱们湘都区检察院办理了大量优质的行政检察案件，那张检察官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典型的案例，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相关职能的落地应用呢？
1: 湘都区检察院去年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62件，其中呢46件是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给予行政处罚。近期呢，我院办理过一个年轻人在恋爱中的矛盾所引发的案件。24年的夏天呢，小张和小美他们去谈论这个恋爱分手相关的事项。小美呢答应向小张支付50000元的分手费，先通过微信转给了小张29000元。随后，小张在小美的家中收拾东西时候，拿走了5件金饰等财物以及生活用品，其中呢5件金饰。没有经过小美许可拿走，经鉴定，这5件金饰呢价值2.7万元。该案呢就涉嫌盗窃，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我院经审查认为，小张确实犯了盗窃罪，但其犯罪情节轻微，归还财物无实际损失，取得被害人小美的谅解。双方还于去年

登记结婚。根据相关的规定，对小张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这个案件在不起诉后进入行刑反向衔接。经调查核实呢，一是这个小张和小美在恋爱期间经济

0: 小美且已经怀孕了。三是小美的个人意愿，其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依赖丈夫小张，怀孕期间还需要小张的照顾，若小张被行政处罚，势必会影响目前已经稳定的夫妻关系。综合来看，小张主观恶性小，危害后果已经消除，矛盾已实质性化解，这个案件呢符合法定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所以在今年三月该案终结审查，不再执法对小张给予其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检察官的细致科普和案例分享，让我们深入了解了行政检察职能，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我们再见。
2: 想了解检察工作如何守护公平正义，想学习实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邢台市人民检察院联合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重磅推出普法专栏《检察之声》，每周三下午14:30，检察官将走进直播间，用专业视角解读检察职能，用生动案例普及法律常识，为您打造权威的法治学习平台。从民生热点到司法实践，从维权指南到法治故事，这里有您最关心的法律知识。锁定 FM 89.6，周三下午14:30，让法治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我们不见不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没有给我剧本，努力演，努力演，我习惯不屈不挠，企于最后。摄影师都会疏忽我魔，顺从着主角节奏。从没对白要讲，唱布景一个我，还在这化妆镜上说声加油。纵使观众通通记不起，至少得到个录页探头。入镜一秒亦好，要做兵要做贼，我被派什么岗位我都接受。衬托出主角的小角色，路人越都会奋斗。荣幸我做替身，动作都很似你，成就出你的色彩已经足够。就算掏光也得到满足感，那喝彩性那么好。

没有听见导演放下这摄录机，我亦会用心的演，每天照旧。我会忠于我的小角色，直到一天。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96听听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比赛将于6月14日星期日的上午在我市主城区举行。为确保此次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对比赛道路采取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一、赛前赛后道路施工的管制情况。6月12号的8点至6月14号的19点，邢州大街西行的机动车道同林路至泉城礼堂西侧的松柏路的路段，因比赛起终点的主席台和拱门搭建

即拆除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二，六月十四日赛事当天的道路管制情况。第一个是六点至八点半，行舟大街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口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六点半至九点，东华路，也就是行舟大街至七里河大桥的路段南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六点半至九点半，在全北大街永安路至东华路的路段双向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七点至九点半，七里河北健身绿道东华路至滨江路的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七点十分至十点十分，滨江路七里河大桥至行舟大街路段北行机动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七点二十至十点半，行舟大街滨江路至开元路路段东行机动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七点半至十点四十，行舟大街开元路至世纪名都小区口西行机动车道实施交通临时管制。三，交通管制期间出入主城区可通行的道路，一，北侧经新华北路行舟大街桥双向通行，二，西侧西百泉大道经滨江路桥双向通行，三，南侧钢铁路守敬路新华路开元路长安路永安路双向通行，四，东侧龙岗大街七里河南观光路双向通行。交通管制的要求，交通管制的时间路段内，除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持赛道通行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和行人禁止进入赛道通行。赛道交通管制前，赛道内停放车辆自行提前驶离。观赛群众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服从执勤人员指挥，一律在赛道外文明观赛，看管好自家的宠物，避免影响赛事的安全和秩序。交通管制解除的具体时间可能因赛事进程微调，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交通管制带来的不便给予理解。赛事当日需要参加考试、就医、生产、办事等活动的群众，请根据管制的时间和路线提前进出管制路道，道路合理规划行程。赛事期间执行紧急任务的保障车辆、特种车辆或者因特殊情况需紧急横穿赛道的，请联系现场执勤民警并服从指挥。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值班电话03193278030。继续来关注资讯。七月一号至十月二十四号，机场调整部分航班的班期，以更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其中，邢台至成都天府航线班期由原来的每周二、四、六调整为每周一、三、五日，航班的时刻保持不变，频次增加至每周四班，继续有祥鹏航空直飞。六月九日，我市五名中国好人与记者见面，面对面分享坚守初心、崇德向上、无私奉献的暖心故事，全方位展现邢乡大地的文明温度与道德厚度。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傍晚居家放松舒缓一日疲惫的小方式。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

那在等待大家分享这个缓解疲惫的小方法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第一个呢，是出门买菜的时候尽量避开早晚高峰时段，不仅不用拥挤的排队，菜品呢新鲜度更高，那价格呢也相对的更实惠更划算一点。第二呢，是手机充电别等到彻底没电关机之后再充，电量剩余两成左右就及时补电，能够有效的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第三呢，是晾晒衣物尽量避开正午强光的暴晒，浅色衣服呢容易发黄掉色，通风阴凉处晾干衣物的版型和颜色都会更加的好一点。第四呢，是煮鸡蛋想要蛋壳轻松剥掉，那煮熟之后呢立刻放进凉水里降温，热胀冷缩作用之下呢

蛋壳轻轻的一撕就脱落了。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傍晚在家里面放松的一些小方式。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小方法呢，可以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02。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傍晚居家放松、舒缓一日疲惫的小方式。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舒适的状态。傍晚是人体阳气收敛、身心归位的黄金时间段，也是一天中调理疲惫、舒缓身心的最佳窗口期。掌握一套简单、轻松、不费力、适合普通上班族的居家放松方式，不用花钱，不用专门的报课，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家就能做。每天坚持就能明显的改善疲劳、改善睡眠、舒缓压力，让我们工作不累、生活不累、身心轻松。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点，回家的第一步，做好状态切换，斩断工作的疲惫。很多人之所以累呢，是因为身体到家了，心还在想着工作。那下班进门的一进瞬间呢，不要立刻拿起手机回复消息，也不要立刻思考工作的问题，不要带着情绪走进生活。我们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3分钟的过渡仪式，这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放松方式。那进门之后呢，先换上一身宽松舒适的家居服，换下紧绷的工装、束缚的鞋子，这就是物理层面的卸下负担。随后洗手、洗脸、洗去一天的灰尘和疲惫，让大脑形成潜意识的暗示，工作结束，生活开始。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小习惯，可以快速的帮我们隔离工作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松弛下来，避免工作情绪带入家庭生活，既治愈自己，也温柔家人。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
2: 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书接上文，童贯挂帅领兵带队来的济州，先到城里头休息。太守张叔夜一看不敢怠慢了，那童贯位列朝班一品大员，又是皇上面前的宠臣，掌管着枢密院。拿现在的新词来说，枢密院是什么呢？那就是皇上的秘书处，那还了得。另外此次带兵10万讨伐梁山，文官挂五衔，执掌生杀大权。这一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雄兵10万，超过以往的规模，甚至超过多少倍，可以说是杀气腾腾。张叔夜是个小小的地方官，能不害怕吗？战战兢兢款待童贯。这童贯往正中央一坐，舔着个肚子，撇着嘴，眼里头没人呢。他还问张叔夜，我此次行兵怎么个打法合适？张叔夜本来不敢说，一看大元帅垂勋，嗓子眼一刺痒，说出自己的看法，说这梁山呢能打，而且有计谋的人不在少数，元帅切莫轻敌。刚说的这童贯急眼了，叭叭桌子一拍，手指张叔夜是厉声申斥，我说张叔夜，就是你们这些无能的地方官，贪生怕死啊，唯唯诺诺，才把梁山的草寇给宠坏了。要不是这样的话，能把宋江等人养成气候吗？哎，我要说了算，像你们这些狗官，可杀不可留。吓得张叔夜一缩脖子，赶紧跪下了，大帅饶命，大帅饶命，起来吧起来吧，我告诉你啊，我征讨梁山，你这济州就是后方粮草供给的重地，不得有，缺什么供给我什么，一旦耽误了军机，你可小心着。卑职明白，卑职遵命。张叔夜心里这个骂呀，心说你们怪谁呀，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执掌权衡啊，我是小小的地方官，我能干得了什么？哈，往我身上撒脾气，人家嘴大我嘴小，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叫干啥干啥。童贯在城里休息了3天，觉着精神头也养足了，这才率领左右回到行辕，继续进军，赶奔梁山。大兵离着梁山20里，安营扎寨，咚咚咚3声炮响，立好了辕门。童贯坐在中军宝帐，开始点名。他手下往将官100多人，有名的是12员上将，他们分别是郭林、高凤、丰田、夏侯卿、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还有中军大将郝成，还有张超、马援。这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军中的尖子他全带来了。就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都是万人敌。众人佩刀悬剑是排列在两旁，中军官叭叭叭叭一点名，是一个也不少。童贯居中而坐，杀气腾腾，先弹奏一声开始训话。各位将军，本院此次挂帅领兵讨伐梁山的草寇，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刚得使到这儿上。眼下前边不远就是梁山的巢穴， 希望各位将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为国家建功立业，本帅赏罚分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临阵退缩者斩。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好，今日晚间休息，明日就出兵见仗。他刚说到这儿，大将郭林、高凤躬身施礼，请示大帅，谁为前部先行官，请大帅明示。对了，你们说的很对，这样吧，郭林、高凤在，你二人身为正副先行官，统兵三万，先行出发，今天晚上就连夜启程，本帅听候你们的信息。遵令，遵令。这郭林、高凤啊，一个是许昌的兵马都监，一个是郑州的兵马都监，这俩人也狂的不得了，来前就想，什么水泊梁山，什么宋江、李逵，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他反正叫人纳闷，怎么以往是打梁山的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充其量就几万人，就是一伙目不识丁的村夫，居然能闹到这个地步，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吗？如果我们领兵带队到了梁山，肯定把他们剿灭，杀他们个干干净净。这俩人是这么想的，所以满怀信心，统大兵三万，拔营起寨。第二天天不亮，就离这水泊梁山相距不到五里，选好了地势，这才安营扎寨。他俩骑着马先巡视一番，问向导官：“向导，前面黑乎乎的一座小山，那是什么地方？”回将军的话，这座山叫聚宝山，山这边是咱的军队，山那边就是金沙江，那就属于水泊梁山的势力范围。聚宝山，嘿，这名儿不错呀。各位啊，我看应当抢占聚宝山，居高临下，可攻可守。高凤点了点头，大人所说不假，卑职不才，我领一万精兵抢占聚宝山，你看如何？好，我等候你的佳音。三万人分出一万去，这高凤上马提刀，领一万马步军兵是赶奔聚宝山，山就在眼前呢。刚来到山根底下，他定睛往对面瞧看，呀，梁山的贼出现了。这回看得清清的，就见前头有一伙马贼，要么这二三百号都骑着马。再看这些人都是青布罩头，身穿绿色的锦袄，下边大红的裤子都蹬着靴子，手中各拿着兵刃。再看那些马挂着威武铃，马尾巴上绑着雉鸡，光彩照人，甚是威风，也看不出谁是个头领来。就见这二三百匹战马离着自己的队伍不远，来回的飘荡，他们这是干什么啊？管你干什么呢，大概看着官军来了，有点害怕了，手足无措呀。来人，马上进兵，把这些匪徒给我生擒活拿。是。兵分三队，直接奔这些骑兵去了。等扑到近前再一看呢，你说邪门不邪门？二三百匹马是踪迹不见，

哪儿去了？钻树林子里头，钻到石喇子里头了。赶紧回来向先锋大人禀报，高将军，那些人不见了，跟我耍的什么迷藏？看来他们这些草寇不敢正面对抗官军，躲躲闪闪，可笑至极。他刚说的是，忽听左右两面就响起了炮声，咚啪啪，咚啪啪。紧跟着出来两支人马，每支人马都不小于1000人呢、前头是步兵，后边是骑兵，大旗是迎风招展。高凤赶紧把战马带住，仔细观瞧，先看左面的，一看一霎是红色，跟着了大火相似，打的大旗红色的，当兵的穿的军装号杆红色的，战袍红色的，骑兵的马都是一色红色的，而且刀枪上拴着红绸子，离老远一看，烈焰飞腾一般。正中央风卷旗号，一面红色大旗，旗上绣着大字“霹雷火擒”。在旗角之下闪出3员大将，铜盔铜甲大红袍，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马鞍桥这员大将赤红的脸膛，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大眼珠子，高鼻梁，方海口，红胡子，掌中擎着一条钉钉狼牙棒。上垂手这位身穿大红袍，手舞双刀；下垂手这位身穿红袍，手擎丈八蛇矛枪。3员大将真好像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似。书中代言谁呀？为首的霹雷火秦明，上垂手花和尚鲁智深，下垂手行者武松武二郎。高凤正然看着，听见右面炮响连天，闪头一看啊，再看有1000左右人，全都是轻骑轻马轻字号，一片是青色的。风卷旗号下面罩着3匹战马，为首1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一条大枪。往脸上观看，黄白的脸膛，傲骨英风，3绺黑胡，玄弓佩剑是威风凛凛，皂雕大旗上斗大的一个林字。那位说谁呀？正是林冲林武师。在林冲的左右是谢珍谢宝弟兄二人，每人手擎钢叉，哇哇暴叫啊。高凤一看真碰上了，难怪屡次失利呀、难怪官军打败仗。今日这一看呢，梁山绝非等闲之辈呀、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是老弱病残，良莠不齐。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今儿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这些贼，一个个精神抖擞，跟小老虎下山差不多少啊。使用的兵器、战马、旗号比官军还整齐啊。看来我低估了草寇了，我可千万得留神注意。想到这儿，他把战马带住，大刀一举代替军令，摆了个5方3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提马向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呀！呆！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哪一个过来送死？正在这时，披着火秦明催马就奔他来了，把兵兵狼牙棒一拴，
小贼，龟孙子，爷爷来会会你，你是什么人？梁山头领，马军五虎上将之一，霹雷火秦明师也。无名的鼠辈。秦明就问，你是何人？前不正印副先行官高凤高兵马都监师也。无名的鼠辈，就凭你也配来打梁山？奉我家宋头领和军师所差，在此聚宝山下恭候多时了。小贼，拿命来！秦明性如烈火，抡起冰冰狼牙棒往下就砸。高凤也不示弱，横刀招架，开呀天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这一伸伸手，高凤才知道这秦明可厉害，力大棒沉，震得自己虎口发麻，两膀扇发酸呐、啊。勉勉强强对付了20个回合呀，实在招架不住，拨马便走。秦明哈哈大笑：“谅你无能之辈敢打梁山，你小子有来无回，拿命来！”拍马舞槊就追，背后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催动人马上冲，就冲上来了。那面林冲吩咐谢珍、谢宝率领手下弟兄拦腰也冲过来，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就在聚宝山下往返拉锯。与此同时，在山后又转出一支人马，估摸有5000左右，为首的双边大将胡彦硕，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兜着屁股就上来，别让官军跑了，冲啊啥呀！这高凤一看，完了，完了。肯定今天是打败仗了，我呀快跑吧，再待下去准死无疑呀、啊！他顾不得一切，把当兵的全扔了也不管了，带着亲兵卫队200-300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是败回大营。回头一看，多好，10000人呢、啊，回来就几百人，又等了一会儿，零零散散搜集了不到1000人呢、啊。他是盔白甲卸，带狼袍松，厚着脸皮来见郭林。郭林是先锋官呢、啊，他是副先锋，参见郭将军。我怎么说呀？郭林听着信儿了，郭林好言安慰：“高将军，胜败兵家之常啊，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初次跟梁山的草寇交手，不明底细，吃了点亏，咱们长点见识啊！下去休息休息，明日再战也不迟。多谢先锋大人。高凤多少啊，心神安定点，下去歇着去了。等到第二天了，郭林一琢磨，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呢，我要再打了败仗，没法向主帅交代，又请来高凤，两个人商议多时，率领20000人马又到聚宝山前会战。等他们到了之后再看呢，一个梁山的士兵也没有。他们很顺利的上了聚宝山的山顶，你看，原来想抢占上不去，现在没想抢占，很顺利的登上山头了。两个人是疑惑不解呀。高凤战战兢兢：“郭将军，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咱可别中了计呀。”我留着神呢，我现在揣摩着他们怎么放弃聚宝山交给咱了呢？说的是，这是个制高点呢，怎么能轻易的放弃呢？刚说的这，
就听见聚宝山周围那

0: 炮啊，就响成了一个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随着炮声，是伏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梁山的义军，把聚宝山包围的铁桶相似。两人吓得惊魂出窍啊！坏了，我们又上当了，我们被包围了。梁山人马切断水源，就在这困着，也不往上进攻，反正你们也下不来，我们看你往哪儿跑。没困三天，山上的官军就出窍了。谁身上带多少粮食？没带呀。头一天粮食就绝了，最大的威胁没有水喝，山顶上也没井，也没有水，人也缺水，马也缺水，军心是不战自乱。郭林和高凤一商议，今天晚上咱就得下山突围呀、啊，能闯出去一个活一个，闯出俩活一对儿，再在这守着，非得渴死饿死不成啊！因此，当天晚上，他俩披挂整齐，率领军兵偷偷的从聚宝山上出溜下来，那能走得了吗？刚到山脚之下，就被梁山的义军是重重包围。哗！郭林、高凤，赶紧下马投降，不然死路一条。郭林和高凤放眼一看，周围是十员梁山的大将，为首的大刀关胜，第二个美髯公朱仝，第三个豹子头林冲，第四位双枪将董平，第五位霹雳火秦明，第六位小李广花荣，第七位行者武松，第八位花和尚鲁智深，第九位黑旋风李逵，第十位神行太保甲马戴宗。十员大将率领着一万多人，把他俩是紧紧包围了。俩人能投降吗？拼死反抗没用啊！官兵一看呢、啊，干脆吧，投降吧，跪在地上举起刀枪，投降，我们投降，我们不打了，饶命！成片成片的投降，最后就剩下郭林、高凤了。俩人一看不降啊，也活不了了。哎，别打了，我二人甘愿投降。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今天节目的一首歌非常的可爱，来自于许冠杰的《学生歌》。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的像不像是当年你要从一个小朋友渐渐变成大朋友的过程呢？那个时候会说，我已经不是四五岁的小朋友了，我是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该上小学了，背上了书包，成为一位学生歌。这首歌曲的填词者就是许冠杰，而他的原曲来自于华盛顿广场这样的一首曲目。这首曲目至于各位可能会有一些熟悉，因为郝云有首歌叫做结了，也是使用的这样的一首曲子。今天节目的这半个小时主题叫做人生重要时刻，就像一首老歌。我会用五首歌曲的方式跟你说到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五个时刻。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小朋友走过了幼儿园学前班的阶段，正式的成为一位学生歌。可能这个时候想着要加入少先队，想着考试当中要怎么样有更好的分数，想着怎么样做一个大孩子，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接下来很快就要到达高考这一个年轻的战场。刚刚这首歌曲是1978年的，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6年的张杰，叫做《年轻的战场》。听一下像不像是当年你在上高考考场的时候的心声呢？

0: 可以说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的这样的一首歌，居然都已经步入老歌的行列当中了。加油好男儿这个选秀节目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年轻的战场》。加油好男儿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你还记得哪一些当中出现的选手呢？首先马天宇应该还记得，还有在当中退赛的张翰也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节目。此外还有李易峰、乔任梁、井柏然、傅辛博，这些名字都和这一个选秀节目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是用音乐的方式来跟你说人生当中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学生哥，比如说要通过一场考试去改变此后的人生，后来你终于上了梦寐的大学，又或者感觉差那么一点点，上了四年，又或者再上个几年，终于有一天该毕业该工作了。这个时候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更加的职业，于是学着大人的样子，穿起了正装去面试，去找工作，新的人生就要启程了。范玮琪2004年启程。
1: 每一天

范玮琪的《起床》来代表刚刚要毕业工作时候的这种状态。刚要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期待，会有激动，会有忐忑，会有迷茫。期待和激动呢，是终于可以自食其力，而且人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而忐忑和茫然的是，不知道将遇到怎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所谓的职场当中能够过得怎么样。于是你在传说的职场当中，慢慢的从格子间里一直面带微笑的小张和小王做起。终于过了几年，甚至于十年，你变成了王总或者张老师。这个时候

可以有足够的自信，不刻意的将自己装得那么的职业，那么的所谓的成熟，你可以放松的做你自己，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结婚结婚，然后就有一天到了洞房花烛夜。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刚才是毕业工作，而现在该结婚了。

能事到如今你听这样的一首歌的还有一点点别扭，因为当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个剧情。如果觉得别扭的话，可以听听周华健的女弟子李杜演唱的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样的一首歌，它的出现可以算是周华健的弯道超车之作。当时他觉得所有的情歌基本都已经被李宗盛啊、罗大佑啊他们写的差不多了，那我就写点不一样的呗，我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怎么样，看你们谁还更刺激的。再说回咱们的主题，刚刚说到了这首歌代表的是洞房花烛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有没有发现在你工作头几年回家的时候，哪怕是春节，可能家人老人包括隔壁老王三姑六婆问的最多的都是年终奖多少呀，叮嘱的话就是好好工作好好表现。过了几年之后，你成了职场当中的中人或者老人，在回家的时候被问的就是结婚了吗。以前你是被问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再后来问的是年终奖多少，再后来是结婚了吗，再后来是生了吗，再后来是孩子成绩怎么样呢，你看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呐。在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过了以后，终于有一天你居然突然之间成了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其实你都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宝宝呢，没有长大，突然看到这个小家伙

你会心里想你谁呀，冷静一下，哦，原来你就是我最亲爱的你，我要陪你走过这一生。 You are my sunshine， 这个时候该生子了。

这首歌叫做 Today， 一首来自于60年代的歌曲，之后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你可能认识的 John Denver， 还有我们常播起的藤田惠美等等歌手。这位歌手他叫 John

Davidson， 知名度可能不算高，您去搜资料也没有太多。听这样的一把嗓子，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想做什么事儿呢？可能是想喝茶，可能是想喝红酒，也有可能就是想躺下来歇一歇，因为这把嗓子真的很有时间流淌过、触摸过的那种质感。Today， 今天，如果要用这样的一个词汇造一个句的话，你会造出怎么样的句子呢？今天我做了什么什么？今天我过得怎么样？像不像小时候咱们写的流水账呢？一天结束的时候要写今天怎么着怎么着，还有就是有一个所有曾经的小朋友可能都写过的难忘的一天啊，那天万里无云啊，那天怎么着怎么着，比如说扶老奶奶过马路呀，帮老爷爷挑水啊，这些编的故事可能都会是当年难忘的一天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起前段咱节目的公号推的那一个绘本，就是一个小朋友在那不停念叨现在，比如说现在我看到我的阿姨她带男朋友回来了，现在哪儿的花开了，现在爸爸说该洗澡了，现在怎么着怎么着。一开始我感觉特别幼稚，我觉得这个绘本可能就是小朋友们的，但看完之后觉得也挺适合我们这些曾经的小朋友现在的大人的。我们可能很容易怀旧，很容易不停地去沉溺于昨天。你肯定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哎呀还是老歌好听啊，现在的歌都不行，或者哎呀过去多好啊，现在怎么着，又或者是觉得未来就是无比的波澜壮阔，唯独现在被你打入冷宫。但想一想，所有的过去曾经都是现在呀，所有的未来都得以现在作为基础。就像是功夫熊猫当中的龟仙人曾经约过的那一句，也许你都会背了哈，说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only today is a gift, so we call it present。 既然已经播了今天，那昨天和明天也不能够完全冷落了。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1965年，而这版的翻唱出自于1976年四兄弟翻唱的 Yesterday。

唱昨天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唱昨天的歌曲当中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一首 Yesterday。 原唱是1965年的 The Beatles， 而这版是来自于1976年的 The Brothers Four。 歌里说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还有什么 I believe in yesterday， 为什么呢？因为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因为现在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藏一藏，歇一歇。昨天有时候像是一个庇护所一样的，可以收容你，让你在今天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脆弱的时候，想一想那些事情，听一听那些歌曲。但我也知道你肯定是一个怀旧不守旧的人，你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的是给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唱过了 today， 唱过了 yesterday， 现在我们来唱 tomorrow。 刚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是 The Beatles， 而现在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被誉为是穷人的 Beatles，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可能就是低配版，再说难听点，山寨版。但我倒不觉得他们低配或者山寨，我还真挺喜欢这支乐队，尤其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这首歌曲是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那位学霸每次在我考砸之后就会放给我听的，1970年 Badfinger Carry On Till Tomorrow。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青春阶段的各位来听，当有时候想放弃的时候，听歌里唱的 Carry on till tomorrow， 再坚持2块钱的呗，到明天再走走看呗。这首歌是1970年的老歌 Carry on till tomorrow， 我是在高中阶段我同桌那个学霸给我听的，当时我们都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我就是物理和化学总是考砸，虽然说我的语文英语可以全校前几名，但是我的物理化学基本就是倒数的，刚好一折叠，诶，好对称啊。然后他呢，作为一个学霸，居然不按常理出牌，早恋了，也经常失恋，我就给他唱那首《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他就给我放这首歌，就那么互相的扶持着。后来这位学霸同学跟当年那个分手复合分手复合不下30-40个回合的同学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搞科研研究植物，经常需要跑西藏那一圈，他说墨脱好像去过8次还是多少次，每次出门的时候，他太太就是当年跟他分过 N 次手的那位同学，就是特别看似冷淡的说快点回来，其实这样的有点泼辣的快点回来当中饱含着深情和担忧。后来有了孩子，他说当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快点回来我会想你的，他就开始不想出门了，可是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职业，他的事业，他又必须要去出门，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那些可能已经快要消失的植物做研究。后来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习，他说刚去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孤独，虽然说当年给我放英文歌，放来自于美国的英文歌，但过去我才发现语言是其中之一，文化的差异这些才更要命，有时候特孤独，然后就听这边孩子在微信的这一头奶声奶气的给他读文章，给他讲我今天吃了什么什么，我今天学了什么什么，就会感觉内心踏实一点点了。多数时候排歌单都尽可能的要保持一个稍稍理性的状态，如果太感性排不下去的，每一首歌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有些往事，但是在某些歌的面前又会显得有点不职业，因为这些歌的背后住着一些人，住着一些往事，排着排着听着听着就会突然好想他们。

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这版的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的翻唱，五月天那版我也很喜欢，但是那版是想念的已经有点咬牙切齿的感觉了，突然好想你都已经变成突然好想你，但许飞这版就是淡淡的，虽然说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但是我也知道还是清淡一点吧，毕竟上年纪了。年岁渐长，咱们都学会用更轻柔的方式去处理一些问题，包括遇见，包括离别，包括想念，因为太用力的话，小心脏受不了啊，不对，老心脏受不了呀。但愿这些清淡的歌可以伴你今天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又或者不要做梦。噩梦醒来之后心有余悸，美梦醒来之后心里有点空，那就索性不要做梦吧，面带微笑的睡个好觉，明天面带微笑的面对全新的一天。今天就是这样啦，谢谢你的听，最后一首1998年的南方儿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